0: 没有钱，我去试试，我去试试。把这包单你妈没花钱。来，那娘们吃了么？我今天在外地吃了。
1: 耶。
0: 我吃了，我吃没吃三口。哎，外地吃了，我那碗是佛你呢。我没你那呀，这些。
1: 嗯。
0: 对，哎，你没事，那我不过。那我做那是顺我流啊。那我看起来我 spirit 是什么感觉？那怕我还听不破，那可能别人要的。老师，俺所有别人做。I just said if I didn't want
1: Oh, he might be nice